0: 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虹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7月26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6月，我国进口车进口3.8万辆，2026年1至6月进口汽车20万辆，同比下降11%。进口车回归传统燃油车为主格局，1至6月进口量最高的国家是日本103493辆。7月25日，奇瑞集团全球累计销量正式突破2000万辆。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在新款风云 A9 发布会上表示，2000万辆之后，我们不再参加内卷，我们不再只追求销量，而是要追求品牌向上，追求价值更大的创造，追求技术更多的突破，追求客户满意度更大的提升。7月25日，宁德时代宣布与临汾公交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后市场服务、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与车网互动 VRG 领域深化合作，建立从装车运营到循环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虹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虹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
1: 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三度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

问世，打通深改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心。

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

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破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中国人民银行将在7月29日至7月31日、8月3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7月29日至7月31日每日开展6000亿元，8月3日开展3000亿元。据央视新闻7月25日消息，记者24日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起草了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及多用途预付卡业务。7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强制理户名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5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并。

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默沙东联合开发于2017年获得FDA批准上市，2020年该原研药获NPA批准进口上市，以纳入国家医保乙类目录。本次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斩获国内首访，打破默沙东独家格局。 昆药集团公告，为进一部强化主业、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减持不超过244.3万股南京维力智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易丰药房公告，公司拟以2亿元到3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30.56元每股。 艾迪药业宣布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达卢纳韦片药品注册证书，这是继三月多替拉韦纳片获批上市后，艾迪药业2026年获批的第二款抗艾滋病药物。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五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破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中国人民银行将在7月29日至7月31日、8月3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7月29日至7月31日每日开展6000亿元，8月3日开展3000亿元。据央视新闻7月25日消息，记者24日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起草了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及多用途预付卡业务。7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

药品注册证书。这是继三月多替拉韦纳片获批上市后，艾迪药业2026年获批的第二款抗艾滋病药物。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红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

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五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破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中国人民银行将在7月29日至7月31日、8月3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7月29日至7月31日每日开展6000亿元，8月3日开展3000亿元。据央视新闻7月25日消息，记者24日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起草了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及多用途预付卡业务。7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强制理户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5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据悉，今年上半年，全国公安机关依法打击经济金融领域违法犯罪，破获有关案件4.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121.5亿元。据财政部消息，财政部、税务总局7月24日发布公告，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根据公告，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艾托格列镜片可配合饮食和运动，改善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艾托格列镜由辉

2026年获批的第二款抗艾滋病药物。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红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

0: 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五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破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
1: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

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

0: 达问世，打通生产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北京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1: 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五暂列档期票房前五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五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破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中国人民银行将在7月29日至7月31日、8月3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7月29日至7月31日每日开展6000亿元，8月3日开展3000亿元。据央视新闻7月25日消息，记者24日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起草了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及多用途预付卡业务。7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或股东会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物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7月26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6月，我国进口车进口3.8万辆，2026年1至6月进口汽车20万辆，同比下降11%。进口车回归传统燃油车为主格局，1至6月进口量最高的国家是日本103493辆。7月25日，奇瑞集团全球累计销量正式突破2000万辆。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在新款风云 A9 发布会上表示，2000万辆之后，我们不再参加内卷，我们不再只追求销量，而是要追求品牌向上，追求价值更大的创造，追求技术更多的突破，追求客户满意度更大的提升。7月25日，宁德时代宣布与临汾公交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后市场服务、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与车网互动 VRG 领域深化合作，建立从装车运营到循环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7月26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6月，我国进口车进口3.8万辆，2026年1至6月进口汽车20万辆，同比下降11%。进口车回归传统燃油车为主格局，1至6月进口量最高的国家是日本103493辆。7月25日，奇瑞集团全球累计销量正式突破2000万辆。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在新款风云 A9 发布会上表示，2000万辆之后，我们不再参加内卷，我们不再只追求销量，而是要追求品牌向上，追求价值更大的创造，追求技术更多的突破，追求客户满意度更大的提升。7月25日，宁德时代宣布与临汾公交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后市场服务、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与车网互动 VRG 领域深化合作，建立从装车运营到循环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

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5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破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中国人民银行将在7月29日至7月31日、8月3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7月29日至7月31日每日开展6000亿元，8月3日开展3000亿元。据央视新闻7月25日消息，记者24日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起草了储值账户运营

双方将围绕后市场服务、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与车网互动、VRG 领域深化合作，建立从装车运营到循环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深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破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中国人民银行将在7月29日至7月31日、8月3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7月29日至7月31日每日开展6000亿元，8月3日开展3000亿元。据央视新闻7月25日消息，记者24日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起草了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储值账户运

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6月，我国进口车进口3.8万辆，2026年1至6月进口汽车20万辆，同比下降11%，全球累计销量正式突破2000万辆。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在新款风云 A9 发布会上表示，2000万辆之后，我们不再参加内卷，我们不再只追求销量，而是要追求品牌向上。追求价值更大的创造，追求技术更多的突破，追求客户满意度更大的提升。7月25日，宁德时代宣布与临汾公交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后市场服务、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与车网互动、VRG 领域深化合作，建立从装车运营到循环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

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艾托格列镜片可配合饮食和运动改善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艾托格列镜由辉瑞与美国默沙东联合开发，于2017年获得 FDA 批准上市，2020年该原研药获 NPA 批准进口上市，已纳入国家医保乙类目录。本次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斩获国内首访，打破默沙东独家格局。昆药集团公告，为进一步强化主业，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减持不超过244.3万股南京维力智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益丰药房公告，公司拟以2亿元到3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30.56元每股。爱迪药业宣布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达卢纳韦片药品注册证书，这是继3月多替拉韦纳片获批上市后，爱迪药业2026年获批的第二款抗艾滋病药物。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红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组织账户运营二类业务及多用途预付卡业务。7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强制理户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5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据悉，今年上半年，全国公安机关依法打击经济金融领域违法犯罪，破获有关案件4.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121.5亿元。据财政部消息，财政部、税务总局7月24日发布公告，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根据公告，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艾托格列镜片可配合饮食和运动改善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艾托格列镜由辉瑞与美国默沙东联合开发，于2017年获得 FDA 批准上市，2020年该原研药获 NPA， 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五暂列档期票房前五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五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
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

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破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中国人民银行将在7月29日至7月31日、8月3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7月29日至7月31日每日开展6000亿元，8月3日开展3000亿元。据央视新闻7月25日消息，记者24日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起草了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及多用途预付卡业务。7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强制理户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5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据悉，今年上半年，全国公安机关依法打击经济金融领域违法犯罪，破获有关案件4.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121.5亿元。据财政部消息，财政部、税务总局7月24日发布公告，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根据公告，居民将财产装入

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减持不超过244.3万股南京维力智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益丰药房公告，公司拟以2亿元到3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协成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五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破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中国人民银行将在7月29日至7月31日、8月3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7月29日至7月31日每日开展6000亿元，8月3日开展3000亿元。据央视新闻7月25日消息，记者24日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起草了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及多用途预付卡业务。7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强制理户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5开局起步。有关情况显示，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艾托格列镜片可配合饮食和运动，改善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艾托格列镜由辉瑞与美国默沙东联合开发，于2017年获得 FDA 批准上市，2020年该原研药获 NPA 批准进口上市，已纳入国家医保乙类目录。本次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斩获国内首访，打破默沙东独家格局。昆药集团公告，为进一步强化主业，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减持不超过244.3万股南京维力智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益丰药房公告，公司拟以2亿元到3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30.56元每股。爱迪药业宣布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达卢纳韦片药品注册证。

记者24日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起草了处置账户运营二类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处置账户运营二类业务及多用途预付卡业务。7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强制理户名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5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据悉，今年上半年，全国公安机关依法打击经济金融领域违法犯罪，破获有关案件4.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121.5亿元。据财政部消息，财政部、税务总局7月24日发布公告，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2000万辆之后，我们不再参加内卷，我们不再只追求销量，而是要追求品牌向上，追求价值更大的创造，追求技术更多的突破，追求客户满意度更大的提升。7月25日，宁德时代宣布与临汾公交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后市场服务、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与车网互动、VRG 领域深化合作，建立从装车运营到循环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公布5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美股。艾迪药业宣布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达卢纳韦片药品注册证书，这是继3月多替拉韦纳片获批上市。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红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和了处置账户运营二类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处置账户运营二类业务及多用途预付卡。

海业务。7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强制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据悉，今年上半年，全国公安机关依法打击经济金融领域违法犯罪，破获有关案件4.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121.5亿元。据财政部消息，财政部、税务总局7月24日发布公告，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根据公告，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艾托格列镜片可配合饮食和运动，改善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艾托格列镜由辉瑞与美国默沙东联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五暂列档期票房前五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市场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

天齐锂业、射虹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27.18%下降至

月进口汽车20万辆，同比下降11%。进口车回归传统燃油车为主格局。一至六月进口量最高的国家是日本，103493辆。7月25日，奇瑞集团全球累计销量正式突破2000万辆。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在新款风云 A9 发布会上表示，2000万辆之后，我们不再参加内卷，我们不再只追求销量，而是要追求品牌向上，追求价值更大的创造，追求技术更多的突破，追求客户满意度更大的提升。7月25日，宁德时代宣布与临汾公交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后市场服务、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与车网互动、 VRG 领域深化合作，建立从装车运营到循环回收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2021年至今，临汾公交共采购纯电公交400余台，全部搭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日，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档期30.56元每股。艾迪药业宣布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达卢纳伪片药品注册证书，这是继3月多替拉韦纳片获批上市后，艾迪药业2026年获批的第二款抗艾滋病药物。7月26日电，永山锂业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4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为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审核。该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红有限公司作为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7月29日至7月31日，每日开展6000亿元。8月3日开展3000。人民银行起草了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及多用途预付卡业务。7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强制理户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5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据悉，今年上半年，全国公安机关依法打击经济金融领域违法犯罪，破获有关案件4.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121.5亿元。据财政部消息，财政部、税务总局7月24日发布公告，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根据公告，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艾托格列镜片可配合饮食和运动，改善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艾托格列镜由辉瑞与美国默沙东联合开发，于2017年获得 FDA 批准上市。2020年，该原研药获 NPA 批准进口上市，已纳入国家医保乙类目录。本次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斩获国内首访，打破默沙东独家格局。昆药集团公告，为进一步强化主业、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减持不超过244.3万股，南京为励志关注。7月24日晚间，全聚德发布2026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万元至1550万元，同比增长3.39%至25.2%。公司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持续推进降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与门店布局优化。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提出整改要求。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

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虹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25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7月26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6月，我国进口车进口3.8万辆，2026年1至6月进口汽车20万辆，同比下降11%，进口车回归传统燃油车为主格局。

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近日，演员汤姆·赫兰德，中国粉丝称为荷兰弟，与赞达亚现身上海，引发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也带动森马品牌关注度明显提升。森马为接住破天流量，不仅迅速上线同款商品，还借势发起了包场观影活动，邀请粉丝观看蜘蛛侠。崭新之日，据反馈，相关活动门票已售罄，当天线上订单卖断码。中国人民银行将在7月29日至7月31日、8月3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7月29日至7月31日每日开展6000亿元，8月3日开展3000亿元。据央视新闻7月25日消息，记者24日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起草了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及多用途预付卡业务。7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强制理户名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5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据悉，今年上半年，全国公安机关依法打击经济金融领域违法犯罪，破获有关案件4.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121.5亿元。据财政部消息，财政部、税务总局7月24日发布公告，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根据公告，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艾托格列镜片可配合饮食和运动，改善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艾托格列镜由辉瑞与美国默沙东联合开发，于2017年获得 FDA 批准上市，2020年该原研药获 NPA 批准进口上市，已纳入国家医保乙类目录。本次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斩获国内首访，打破默沙东独家格局。昆药集团公告，为进一步强化主业、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减持不超过244.3万股南京维力智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益丰药房公告，公司拟以2亿元到3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签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24日，天齐锂业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射红天齐拟与新旺达动力等签署增资协议，以1.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新旺达动力新增股份7921.8106万股，占增资后总股本的0.5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7月24日，新旺达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C 加轮增资扩股，引入阳光电源。天齐锂业、射红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8.05亿元认购新旺达动力2.93%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旺达对新旺达动力的持股比例将由27.18%下降至26.38%，但新旺达动力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7月26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会公开征求意见，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及多用途预付卡业务。7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强制理户名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5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据悉，今年上半年，全国公安机关依法打击经济金融领域违法犯罪，破获有关案件4.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121.5亿元。据财政部消息，财政部、税务总局7月24日发布公告，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根据公告，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山东朗诺制药申报的艾托格列镜片获批上市。艾托格列镜片可配合饮食和运动，改善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艾托格列镜由辉瑞与

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申请文件进行核对，认定促进人工智能在中小企业深度融合应用。石药创新披露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母净利润11.8亿元到13.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上年同期亏损274.61万元。报告期内，公司生物制药业务研发成果持续兑现。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与阿斯利康签署战略合作与授权协议，将与阿斯利康在创新多肽分子药物领域开展合作。巨石生物已于5月29日全额收到阿斯利康支付的4.2亿美元首付款。即有披露重大资产重组草案，公司拟以现金10.06亿元收购江苏汇聚药业50.76%股权。汇聚药业专注于复杂小分子化学药物及多肽药物、核酸药物的关键中间体、特色原料药及制剂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为客户提供定制研发生产 CDI 服务，并依托自研药品技术开展技术转让、联合开发及商业化收益分成合作。此次交易完成后，汇聚药业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将实现从包装印刷行业向医药制造业领域的拓展。创新医疗公告称，公司关注到目前市场深化人工智能应用，鼓励产品深度融合人工智能技术，逐步从基于规则或模型的逻辑推理辅助决策，向具备多模态感知、预测与自主执行的智能决策方向演进，促进人工智能在中小企业深度融合应用。石药创新披露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母净利润11.8亿元到13.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上年同期亏损274.61万元。报告期内，公司生物制药业务研发成果持续兑现。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与阿斯利康签署战略合作与授权协议，将与阿斯利康在创新多肽分子药物领域开展合作。巨石生物已于5月29日全额收到阿斯利康支付的4.2亿美元首付款。即有披露重大资产重组草案，公司拟以现金10.06亿元收购江苏汇聚药业50.76%股权。汇聚药业专注于复杂小分子化学药物及多肽药物、核酸药物的关键中间体、特色原料药及制剂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为客户提供定制研发生产 CDI 服务，并依托自研药品技术开展技术转让、联合开发及商业化收益分成合作。此次交易完成后，汇聚药业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将实现从包装印刷行业向医药制造业领域的拓展。创新医疗公告称，公司关注到目前市场对公司脑机接口业务关注度较高，公司控股子公司柏林脑机研发的上肢主被动运动康复训练系统及赛柏林科 AM5 已于2026年6月26日取得了浙江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注册批准，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目前尚未实现收入。传奇生物公告称，黄颖博士已卸任首席执行官及董事职务，自2026年7月24日起生效。黄颖将以顾问身份留任至8月，以保障平稳交接。董事会已任命现任 Carvykti 总裁 Alan Bash 为临时首席执行官。董事会亦已启动全面遴选工作，以确定正式继任人选。7月27日，停运近8年的 QQ 宠物正式官宣重启升级回归，新版产品升级为 3D 毛茸茸建模，除经典企鹅形象，新增柴犬等多种宠物形态。玩家可自定义宠物性格，喂食、打工等经典养宠玩法全部保留。7月27日，巨人网络宣布，7月31日至8月3日，将协超自然行动组、征途全系、球球大作战等多款新老产品登陆2026 China Joy， 依靠新品增量叠加成熟 IP 现金流，构筑稳健产品梯队。7月27日 ，eSports Charts 数据显示，2026年电竞世俱杯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MSC 风。

石药创新披露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母净利润11.8亿元到13.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上年同期亏损274.61万元。报告期内，公司生物制药业务研发成果持续兑现。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与阿斯利康签署战略合作与授权协议，将与阿斯利康在创新多肽分子药物领域开展合作，并依托自研药品技术开展技术转让、联合开发及商业化收益分成合作。此次交易完成后，汇聚药业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将实现从包装印刷行业向医药制造业领域的拓展。创新医疗公告称，公司关注到目前市场对公司脑机接口业务关注度较高，公司控股子公司柏林脑机研发的上肢主被动运动康复训练系统及赛柏林科 AM5 已于2026年6月26日取得了浙江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注册批准，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目前尚未实现收入。传奇生物公告称，黄颖博士已卸任首席执行官及董事职务，自2026年7月24日起生效。黄颖将以顾问身份留任至8月，以保障平稳交接。董事会已任命现任 Carvykti 总裁 Alan Bash 为临时首席执行官。董事会亦已启动全面遴选工作，以确定正式继任人选。7月27日，停运近8年的 QQ 宠物正式官宣重启升级回归，新版产品升级为 3D 毛茸茸建模，除经典企鹅形象，新增柴犬等多种宠物形态，玩家可自定义宠物性格，喂食、打工。

保障以下单用户的交付时间不受影响。7月27日，小米雷军在社交平台发文称，7月30日晚7点将举办小米鹏程系列的技术发布会，这是小米汽车第二次技术发布会。届时，小米鹏程 N90、N70 两款 SUV 将正式登场。7月27日，瑞幸

元，同比增长约83%至85%。7月27日，朗廷酒店集团宣布任命施洛德为首席运营官，该任命已于6月22日生效。加入朗廷前，施洛德曾任莱佛士与费尔蒙酒店及度假酒店欧洲与非洲区域高级运营副总裁。职业生涯早期，他还曾在希尔顿集团任职超过20年，拥有欧洲、中东和亚太市场的酒店运营及品牌管理经验。近日，君乐宝港股上市申请因届满6个月有效期进入程序性更新。7月27日，君乐宝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是港股上市申报中的正常流程安排，公司正推进财务加期审计，完成后将更新并重新递交申请材料。近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根据 Open 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7月20日至26日，全球 AI 人工智能大模型总调用量为58万亿 token 磁源，环比下滑6.75%。其中，上榜的 AI 人工智能大模型中，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33万亿 token， 环比下滑8.61%。同期，美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为2.34万亿 token， 环比下滑67.86%。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已达到美国的14.1倍，且连续13周超过美国，稳居全球首位。近日，韩国正通过与美国科技巨头达成空前规模的资本与产能合作，迅速确立其在全球人工智能供应链中的核心地位，标志着两国在尖端科技产业上实现了深度的战略绑定。据报道，韩国总统顾问金荣范周六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将与包括英伟达在内的美国大型科技公司达成总价值高达9500亿美元的存储芯片供应合作。7月2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升级，小团2.0不仅能帮用户搜信息、做比较，还能结合实时信息，协助完成下单、打车、定位等各类本地生活服务相关操作。从此前的问小团全面升级为让小团帮忙。7月27日，罗伯特科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 Ficken TEC 与一家纽交所上市公司 H 的子公司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金额约1674万欧元，折合人民币1.29亿元，用于光纤阵列等光学元器件量产的自动化制造设备及服务。该合同占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营收的13.59%，预计将对2026年度及未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7月27日，高工产业研究院 GE 根据新能源汽车交强险口径数据统计显示，在免征购置税、减半征收政策、市场和季节等多重因素影响下，2026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销售约510.8万辆，同比下降10%。但在新能源专用车市场单车平均带电量提升的带动下，2026年上半年电池装机量约334.7 GWh 吉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16%。7月27日，特瑞德公告称，公司收到实际控制人、董事长余德祥回购公司股份的提议。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3亿元，且不超过6亿元回购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7月27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325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数据显示，当日有3985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27日，现货黄金盘中突破4100美元每盎司，涨幅将正式登场。7月27日，瑞幸咖啡宣布起诉泰国假瑞幸商标侵权案胜诉。泰国专业案件上诉法院于7月8日维持一审判决，确认瑞幸对涉案商标享有更优权利，判令撤销被告商标注册，禁止其在咖啡业务中使用 Luckin Coffee、瑞幸咖啡及鹿形图案，并要求其更改公司名称和印章。法院同时维持1000万泰铢赔偿及每日10万泰铢的持续性赔偿，截至判决日合计已超过9500万泰铢。瑞幸称，这是泰国司法史上首例正式承认商标恶意抢注概念的代表性判例。7月27日，老铺黄金发布盈利预告，预计2026年上半年实现收入约198亿元至204.5亿元，同比增长约60%至66%，销售业绩约227亿元至233.5亿元，同比增长约60%至65%。经调整净利润约43.1亿元至43.6亿元，同比增长约83%至85%。7月27日，朗廷酒店集团宣布任命施洛德为首席运营官，该任命已于6月22日生效。加入朗廷前，施洛德曾任莱佛士与费尔蒙酒店及度假酒店欧洲与非洲区域高级。

级运营副总裁。职业生涯早期，他还曾在希尔顿集团任职超过20年，拥有欧洲、中东和亚太市场的酒店运营及品牌管理经验。近日，君乐宝港股上市申请因届满6个月有效期进入程序性更新。7月27日，君乐宝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是港股上市申报中的正常流程安排，公司正推进财务加期审计，完成后将更新并重新递交申请材料。近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根据 Open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7月20日至26日，全球 AI 人工智能大模型总调用量为58万亿 token 磁源，环比下滑6.75%。其中，上榜的 AI 人工智能大模型中，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33万亿 token， 环比下滑8.61%。同期，美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为2.34万亿 token， 环比下滑67.86%。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已达到美国的14.1倍，且连续13周超过美国，稳居全球首位。近日，韩国正通过与美国科技巨头达成空前规模的资本与产能合作，迅速确立其在全球人工智能供应链中的核心地位，标志着两国在尖端科技产业上实现了深度的战略绑定。据报道，韩国总统顾问金荣范周六在一场新闻

龙建模，除经典企鹅形象，新增柴犬等多种宠物形态。玩家可自定义宠物性格，喂食、打工等经典养宠玩法全部保留。7月27日，巨人网络宣布，7月31日至8月3日，将携超自然行动组、征途全系、球球大作战等多款新老产品登陆2026 China Joy， 依靠新品增量叠加成熟 IP 现金流，构筑稳健产品梯队。7月27日 ，eSports Charts 数据显示，2026年电竞世俱杯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 MSC 风领域开展合作。巨石生物已于5月29日全额收到阿斯利康支付的4.2亿美元首付款。已有披露重大资产重组草案，公司拟以现金10.06亿元收购江苏汇聚药业50.76%股权。汇聚药业专注于复杂小分子化学药物及多肽药物、核酸药物的关键中间体、特色原料药及制剂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为客户提供定制研发生产 CDI 服务，并依托自研药品技术开展技术转让、联合开发及商业化收益分成合作。此次交易完成后，汇聚药业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将实现从包装印刷行业向医药制造业领域的拓展。创新医疗公告称，公司关注到目前市场对公司脑机接口业务关注度较高，公司控股子公司柏林脑机研发的上肢主被动运动康复训练系统及赛博林科 AM5 已于2026年6月26日取得了浙江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注册批准，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目前尚未实现收入。传奇生物公告称，黄颖博士已卸任首席执行官及董事职务，自2026年7月24日起生效。黄颖将以顾问身份留任至8月，以保障平稳交接。董事会已任命现任 Carvykti 总裁 Alan Bash 为临时首席执行官。董事会亦已启动全面遴选工作，以确定正式继任人选。7月27日，停运近8年的 QQ 宠物正式官宣重启升级回归。新版产品升级为 3D 毛茸茸建模，除经典企鹅形象，新增柴犬等多种宠物形态。玩家可自定义宠物性格，喂食、打工等经典养宠玩法全部保留。7月27日，巨人网络宣布，7月31日至8月3日，将携超自然行动组、征途全系、球球大作战等多款新老产品登陆2026 China Joy， 依靠新品增量叠加成熟 IP， 共促优质优价，直指汽车行业低价内卷弊病。在监管与行业规则引导下，车企应告别以价换量，依靠技术创新、供应链自主、差异化产品突围，同时建立海外市场拓宽增长空间，走差异化、智能化、国际化路线，实现行业优质优价发展。7月27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6月，汽车生产1510万辆，同比下降4%。同期，汽车行业收入51893亿元，同比增长1.8%，利润1954亿元，同比下降20%，行业利润率3.8%，相对于下游工业企业利润率6.5%的平均水平，汽车行业仍偏低。

在社交平台发文称，7月30日晚7点将举办小米鹏程系列的技术发布会，这是小米汽车第二次技术发布会。届时，小米鹏程 N90、N70 两款 SUV 将正式登场。7月27日，瑞幸咖啡宣布起诉泰国假瑞幸商标侵权案胜诉。泰国专业案件上诉法院于7月8日维持一审判决，确认瑞幸对涉案商标享有更优权利，判令撤销被告商标注册，禁止其在咖啡业务中使用 Luckin Coffee 瑞幸咖啡及路行图案，并要求其更改公司名称和印章。法院同时维持1000万泰铢赔偿及每日10万泰铢的持续性赔偿，截至判决日合计已超过9500万泰铢。瑞幸称，这是泰国司法史上首例正式承认商标恶意抢注概念的代表性判例。7月27日，老铺黄金发布盈利预告，预计2026年上半年实现收入约198亿元至204.5亿元，同比增长约60%至66%，销售业绩约220。6月26日。取得了浙江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注册批准，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目前尚未实现收入。传奇生物公告称，黄颖博士已卸任首席执行官及董事职务，自2026年7月24日起生效。黄颖将以顾问身份留任至8月，以保障平稳交接。董事会已任命现任 Carvykti 总裁 Alan Bash 为临时首席执行官。董事会亦已启动全面遴选工作，以确定正式继任人选。记者走访水贝多家回收门店，了解到受近期黄金回收价格回落的影响，直接卖金变现的客户明显减少。黄金回收业务遇行业规则引导下，车企应告别以价换量，依靠技术创新、供应链自主、差异化产品突围，同时建立海外市场拓宽增长空间，走差异化、智能化、国际化路线，实现行业优质优价发展。7月27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6月，汽车生产1510万辆，同比下降4%。同期，汽车行业收入51893亿元，同比增长1.8%，利润1954亿元，同比下降20%，行业利润率3.8%，相对于下游工业企业利润率6.5%的平均水平，汽车行业仍偏低。7月27日，理想汽车产品线负责人李新阳在社交平台披露理想 i6 最新量产进度。7月中下旬受前大灯供应短暂波动影响，理想 i6 产量较原计划减少约4000辆，目前前大灯供应和整车生产已恢复正常。理想正联合供应链伙伴加快追回生产进度，保障以下单用户的交付时间不受影响。7月27日，小米雷军在社交平台发文称，7月30日晚7点将举办小米鹏程系列的技术发布会，这是小米汽车第二次技术发布会。届时，小米鹏程 N90、N70 两款 SUV 将正式登场。7月27日，瑞幸咖啡宣布起诉泰国假瑞幸商标侵权案胜诉。泰国专业案件上诉法院于7月8日维持一审判决，确认瑞幸对涉案商标享有更优权利，判令撤销被告商标注册，禁止其在咖啡业务中使用 Luckin Coffee 瑞幸咖啡及路行图案，并要求其更改公司名称和印章。法院同时维持1000万泰铢赔偿及每日10万泰铢的持续性赔偿，截至判决日合计已超过9500万泰铢。瑞幸称，这是泰国司法史上首例正式承认商标恶意抢注概念的代表性判例。7月27日，老铺黄金发布盈利预告，1亿元，同比增长约83%至85%。7月27日，朗廷酒店集团宣布任命施洛德为首席运营官，该任命已于6月20日。君乐宝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是港股上市申报中的正常流程安排，公司正推进财务加期审计，完成后将更新并重新递交申请材料。近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根据 Open 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7月20日至26日，全球 AI 人工智能

全部保留。7月27日，巨人网络宣布，7月31日至8月3日将携超自然行动组、征途全系、球球大作战等多款新老产品登陆2026 China Joy， 依靠新品增量叠加成熟 IP 现金流，构筑稳健产品梯队。7月27日 ，eSports Charts 数据显示，2026年电竞世俱杯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 MSC 峰值在线观看人数突破201万。为本届赛事收视最高纪录，也是项目第三次登顶该赛事收视榜单。据腾讯 WorkBuddy 官微7月27日消息，腾讯 WorkBuddy 正式上架鸿蒙电脑应用市场，成为鸿蒙平台首个桌面办公智能体。7月27日，据科创板日报报道，阿里新款 AI Agent 产品千问办公开始小范围测试，目前上线的是本地桌面客户端，后续将陆续上线网页端和钉钉内置版。千问办公把阿里旗下多款 Agent 产品 CoderWork、 悟空、 MuleRun 进行了深度整合，由钉钉新任 CEO 首席执行官陈宇森负责。7月27日，美团宣布旗下本地生活 AI 原生助手小团完成全面升级。小团 2.0 不仅能帮用户搜信息、做比较，还能结合实时信息协助完成下单、打车、定位等各类本地生活服务相关操作。从此前的问小团全面升级为让小团帮忙。7月27日，罗伯特科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 Ficken TEC 与一家纽交所上市公司 H 的子公司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金额约1674万欧元，折合人民币1.29亿元，用于光纤阵列等光学元器件量产的自动化制造设备及服务。该合同占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营收的13.59%，预计将对2026年度及未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7月27日，高工产业研究院 E 根据新能源汽车交强险口径数据统计显示，在免征购置税、减半征收政策、市场和季节等多重因素影响下，2026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销售约510.8万辆，同比下降10%。但在新能源专用车市场单车平均带电量提升的带动下，2026年上半年电池装机量约334.7 GWh 吉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16%。7月27日，特瑞德公告称，公司收到实际控制人、董事长余德祥回购公司股份的提议。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3亿元，且不超过6亿元回购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7月27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325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数据显示，当日有3985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27日，现货黄金盘中突破4100美元每盎司，涨1.2%。中信证券指出，7月以来市场风格再平衡，银行板块表现明显回暖，南下持股和被动资金同步恢复净流入，机构持仓亦有望触底反弹，板块存在市场风格、资金面改善、经营预期稳定的多重共振影响。从投资策略看，经营格局稳定有助于风格延续，市场维稳背景下，板块资金面延续积极，高确定性价值夯实长期 Joy， 依靠新品增量叠加成熟 IP 现金流，构筑稳健产品梯队。7月27日 ，eSports Charts 数据显示，2026年电竞世俱杯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 MSC 峰值在线观看人数突破行业优质优价发展。7月27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6月，汽车生产1510万辆，同比下降4%。同期，汽车行业收入51893亿元，同比增长1.8%，利润1954亿元，同比下降20%。行业利润率3.8%，相对于下游工业企业利润率6.5%的平均水平，汽车行业仍偏低。7月27日，理想汽车产品线负责人李新阳在社交平台披露理想 i6 最新量产进度。7月中下旬受前大灯供应短暂波动影响，理想 i6 产量较原计划减少约4000辆，目前前大灯供应和整车生产已恢复正常。理想正联合

登场。7月27日，瑞幸咖啡宣布起诉泰国假瑞幸商标侵权案胜诉。泰国专业案件上诉法院于7月8日维持一审判决，确认瑞幸对涉案商标享有更优权利，判令撤销被告。

场对公司脑机接口业务关注度较高。公司控股子公司柏林脑机研发的上肢主被动运动康复训练系统及赛博林科 AM5 已于2026年6月26日取得了浙江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注册批准，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目前尚未实现收入。传奇生物公告称，黄颖博士已卸任首席执行官及董事职务，自2026年7月24日起生效。黄颖将以顾问身份留任至8月，以保障平稳交接。董事会已任命现任 Carvykti 总裁 Alan Bash 为临时首席执行官。董事会亦已启动全面遴选工作，以确定正式继任人选。7月27日，停运近8年的 QQ 宠物正式官宣重启升级回归。新版产品升级为 3D 毛茸茸建模，除经典企鹅形象，新增柴犬等多种宠物形态。玩家可自定义宠物性格，喂食、打工等经典养宠玩法全部保留。7月27日，巨人网络宣布，7月31日至8月3日将携超自然行动组、征途全系、球球大作战等多款新老产品登陆2026。China Joy 依靠新品增量叠加成熟 IP 现金流，构筑稳健产品梯队。7月27日 ，eSports Charts 数据显示，2026年电竞世俱杯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 MSC 峰值在线观看人数突破201万，为本届赛事收视最高纪录，也是项目第三次登顶该赛事收视榜单。据腾讯 WorkBuddy 官微7月27日消息，腾讯 WorkBuddy 正式上架鸿蒙电脑应用市场，成为鸿蒙平台首个桌面办公智能体。7月27日，据科创板日报报道，阿里新款 AI Agent 的产品千问办公开始小范围测试，目前上线的是本地桌面客户端，后续将陆续上线网页端和钉钉内置版。千问办公把阿里旗下多款 Agent 的产品 CoderWork、 悟空、 MuleRun 进行了5%的平均水平，汽车行业仍偏低。7月27日，理想汽车产品线负责人李新阳在社交平台披露理想 i6 最新量产进度，7月预指引2026年版，其中提出深化人工智能应用，鼓励产品深度融合人工智能技术，逐步从基于规则或模型的逻辑推理辅助决策，向具备多模态感知、预测与自主执行的智能决策方向演进，促进人工智能在中小企业深度融合应用。石药创新披露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母净利润11.8亿元到13.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上年同期亏损274.61万元。报告期内，公司生物制药业务研发成果持续兑现。控股子公司巨石生物与阿斯利康签署战略合作与授权协议，将与阿斯利康在创新多肽分子药物领域开展合作。巨石生物已于5月29日全额收到阿斯利康支付的4.2亿美元首付款。内计有披露重大资产重组草案，公司拟以现金10.06亿元收购江苏汇聚药业50.76%股权。汇聚药业专注于复杂小分子化学药物及多肽药物、核酸药物的关键中间体、特色原料药及制剂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为客户提供定制研发生产 CDI 服务，并依托自研药品技术开展